跳动青春的旋律，闪动年华的音符，舞动梦想的节奏。晨曦，晚霞，我们释怀岁月流逝的踌躇，轻用昨日青涩的泪水，求索的脚步，时尚的气息，青春的活力，描绘你我心中的炫彩人生，透过岁月的年轮。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我们的汉语普通话节目栏目，我是主持人金。下面先让我们来收听几首优美的歌曲。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5月14日星期四，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金，欢迎大家来到毛里求斯人民广播电台汉语普通话好歌送给您的节目栏目。今天我为大家准备了好多首优美动听的歌曲，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第一首。

众朋友，几首优美动听的歌曲之后呢，又到了我们的健康专栏节目。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是爱吃茄子的要注意。大家都知道茄子啊，是一个功能齐全、营养丰富的蔬菜，而且吃法多样，因此受到大家的喜爱。但是吃茄子也是有很多注意的问题。第一个呢，吃茄子的时候最好不要去皮，因为茄子的营养价值很高，尤其是维生素 B， 这是维生素 C 的最佳搭档。维生素 C 的代谢过程中呢，需要维生素 B 的支持，带皮吃茄子有助于促进维生素 C 的吸收。另外，茄子去皮

以后，因为其中的微量元素铁被空气氧化，很容易发黑，会影响人体对铁的吸收。从这个角度来说，最好也不要去皮。由于种植过程中呢，有可能使用农药，建议烧茄子的时候呢，一定要洗干净。好，听众朋友，让我们继续来收听好歌送给您的节目。

听众朋友，今天的汉语普通话好歌送给您的节目将要接近尾声，主持人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愉快，好，我们在下次同一节目时间再见。

毛里求斯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毛里求斯广播电台5月14号的节目，我是您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大威。今天是歌曲节目，今天所播放的歌曲有女儿红、空城、想得开、无聊的爱情，希望在这30分钟的节目中有您喜欢的歌曲。